0: Vous n'êtes pas en train d'écouter Radio U. En fait, si.
1: お客様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恋に落ちるのは大変危険なので。